0: 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同时也希望大家对金庄镇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听取，积极回应，持续提升我们的工作水平，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把金庄建设得更加美好。谢谢大家。
1: 嗯，好的。那今天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还有金庄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单元飞，党委副书记李凡，党委委员、副镇长王震，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彭涛，也欢迎你们做客我们的节目，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那听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金庄镇的发展建设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是有什么需要咨询或反映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直接与金庄镇的上线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王镇长，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那您先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咱们金庄镇的基本情况和今年以来的总体发展情况吧。
0: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金庄镇先后获得全国重点镇、全国千强镇、省级重点示范镇、省乡村振兴示范镇、省农业产业强镇、市乡村公共服务能力示范镇等荣誉称号。今年以来，金庄镇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定走在前、勇争先和建设区域性强镇目标任务，突出党建引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力推进工业经济、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强化民生保障改善，坚决守牢一牌底线，扎实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一到七月份，26家规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产值14.72亿元，同比增长5.2%，工业增加值增速6.7%，22家在库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1亿元，增幅40.8%，其中完成工业投资3.9亿元，增幅85.6%，29家规上贸易企业完成总销售额8.1亿元，增幅62.7%，完成零售额9435万元，增幅56.4%。坚持党建引领、片区化建设，在原有3个示范片区的基础上，新增福兴临门片区，覆盖全镇所有行政村，做大做强6大特色农业品牌，增创乡村振兴省级片区。
1: 嗯，好的，王镇长。那刚才您提到金庄镇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片区，那就详细介绍一下今年以来咱们镇是怎样全方位抓实乡村振兴建设工作的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请我们党委副书记李凡同志回答。
1: 嗯，好的。
2: 今年以来，金庄镇按照抓片区、兴产业、促提升、强治理的工作思路，协同推进新老片区建设，使和乡镇型示范带金庄样板区更加丰富多元。一是重新调整片区划分，实现村庄全部覆盖，按照地域相邻、产业相近、人为相亲的原则，在原有边庄、入乡更都、锦绣山水3个片区的基础上，新增福兴临门片区，4个片区已覆盖全镇所有行政村，以片区为单位分别组建工作专班，将重点任务项目化、数字化、节点化，未来5年拟建成省级标准片区1个、市级标准片区2个、县级标准片区1个。二是持续发展扶贫产业，带动周边群众增收，在镇级层面全力保障智慧果蔬鲜花一期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7.4万平方米的温室钢结构主体施工，正在进行配套设施建设，预计4月份投产，可年产番茄1430吨、蝴蝶兰45万株，完成2024年樱桃温室大棚审计验收，确权发包，年增加村级的收入3.4万元，完成闲置校舍发包，基础带动就业50余人。在村级层面，西庄村增设电商直播间一处，主要销售县内的边市产品、甘肃食品、陶制品，每天营业额在2万元左右。鲁城村、戴庄村利用现有办公场所，分别开办服装加工、工服工坊一处，带动就业20余人。葛山仓、金鱼等村完成闲置资源发包10处，年增加村级的收入41.3万元。三是系统谋划一建项目，推动乡村全面。

0: 事实相应人形，骗局替身行动，聚焦产业转型升级、丰富拓展布局、招引落地项目三个方面，在现有片区承担能力的基础上，谋划重点项目12个，其中产业类10个，基础设施类2个，总投资在8.4亿元左右。下一步，经常镇将全力推动片区规划落地见效，全面建成适合相应人形示范带金装会客厅。
1: 好的，那通过李书记的介绍啊，金庄镇的乡村振兴工作真是稳步推进，亮点纷呈。那乡村啊，要实现全面振兴，离不开优质产业项目的支撑。招商引资呢，正是壮大镇域产业、带动群众持续增收的重要抓手。那接下来，王镇长，你给大家介绍一下，金庄镇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方面有哪些推进举措呢？
2: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我们围绕4+3重点产业，全力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和园区建设。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方面，截至7月底，签约过亿元项目3个，新开工纳统项目3个，到位资金8647万元，固定资产投资2.8亿元。目前我们在谈项目呢有7个，其中2个项目近期可签约，涉及机械制造、食品加工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目前在建项目11个，其中省级重点项目1个，市级重点项目3个，县级重点项目3个。在园区建设方面，华金工业园总占地面积约1214亩，其中建筑面积27.7万平方米。镇域园区入驻企业8家，其中规上企业6家，2025年入园企业产值合计4.5亿元。今年落地了由济宁展宏秸秆综合利用有限公司投资年产5万吨芦苇纸浆项目，现已完成车间和设备改造，新购置设备正在陆续到位安装，预计10月份可达到生产条件。在前期和盛源热电蒸汽管网互联互通的基础上，正在加快推进燃煤锅炉清洁替代工作，计划新上90吨每小时生物质锅炉，配套12兆瓦发电机组，在降低企业蒸汽电力成本的同时，逐步打造零碳园区。目前已完成生物质锅炉手续办理，基础设施施工和设备订购，预计年底前可安装到位。变装创业园占地面积约260亩，已建成车间约11万平方米，综合服务楼10000平方米，是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市级双创示范基地。现入驻企业22家，其中规上企业5家，高新技术企业6家。2024年7月，金庄镇牵头制作了变装创业园规划环评，并通过环保部门审查批复，为落地相关项目清除了障碍。此后陆续入驻新材料、机械制造、再生能源等领域企业8家，其中今年以来入驻企业3家，厂房入驻率达到97.4%。经过孵化培育，预计年底前可新增规上工业企业至少2家。
1: 好的，那通过汪镇长的介绍，我们看到金庄镇在招商引资项目和园区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那全镇入驻优质企业数量持续增长，企业安全生产监管压力也必定同步增加。那请问一下，金庄镇是如何立足辖区企业实际，统筹推进安全生产、守牢安全底线相关工作的呢？汪镇长。
2: 好了，主持人，这个问题请我们党委委员副镇长王振同志回答。
1: 好的。
3: 严格落实党政同志一岗双责制度，在每周六召开的党委扩大会议上，通报一岗双责每周工作落实情况，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坚持问题导向、预防为主，紧盯重点领域、重点时段，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紧盯重点领域，完成辖区内28家生产经营工贸企业分类分级安全生产画像评估报告，分为7个类、4个等级，其中 B 级6家、C 级22家，聘请安全技术服务机构专家，对辖区内31家工贸企业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开展专业化、精准化排查整治，发现隐患421项，其中重大事故隐患39项，全部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人，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排查闲置厂房院落142处，关停取缔散乱污垢点1处，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发现整改隐患127项，开展燃气和液化气罐使用安全隐患排查

0: 发现真爱隐患59项，完成我镇全域感知视频监控系统建设，设置11处高点监控点位，同时接入原有部分低点监控，将全镇划分为7个应急处置单元，实现对森林火情、露天秸秆焚烧、未成年人溺水、施瓦盗采矿产资源等行为的实时监控和自动预警。
1: 好的，感谢王镇长的介绍。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金庄镇。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金庄镇的相关工作和业务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是有什么需要咨询或反映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进行下面的节目。
2: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3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3: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杨雪。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金庄镇，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金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宁。那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单元飞，党委副书记李凡，党委委员、副镇长王震，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彭涛。那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涉及到金庄镇的相关工作需要咨询，或者是有需要反映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与金庄镇的上线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那我们也随时期待着各位的积极参与。王镇长，邻里矛盾、基层纠纷是群众普遍关心的民生问题，那我们镇是如何多措并举抓实基层社会治理，高效化解各类矛盾隐患的呢？
4: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请我们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单元飞同志回答。
1: 好的。
5: 今年以来，金庄镇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整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抓手，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紧扣控增量、减存量、防变量、守底线工作目标，强力搭建镇级每日联动调度、村级网格斗智排查工作体系，常态化排查化解显性矛盾，深挖整治隐性风险，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一方面，强化镇级统筹调度，构建闭环治理体系，结合全县无情会场机制，在镇层面我们建立常态化每日调度工作机制，固定召集派出所、司法所、种子科、民意科、信访科、卫健科、卫生院及各服务区等相关部门召开推进会，做到每日梳理、每日研判、每日交办、每日复盘。会中当日，全镇涉及婚恋家庭、邻里债务、民生诉求、土地权属、重点人群等各领域风险隐患，形成每日工作专报。在工作中啊，我们坚持书记抓、抓书记，建立奖惩评价机制，压实支部书记第一责任职责，对排查出的问题按风险类型分级标注，严格落实排查、研判、

0: 脚板、粗制、小号、劝六秤、笔换惯例、雪包阴缓、董台情令、稳替、减低情长。今年以来，圈诊勒脊派叉、格勒矛盾阴缓665起，秤弓跳接643起，跳接秤弓率达到96%以上。真正实现小事不出唇，大事不出刃，矛盾不上脚，实现群众的矛盾就地化解。另一方面，行市村级末梢治理执迷劝于防控网络，圈镇35个行政村以开门一件事为重要抓手，健全村级矛盾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大同风险隐患排查化解最后一米，严格落实村级自保会每日晨会制度，由村党组书记亲自部署、亲自调度、亲自落实，依托网格化报保体系，充分发挥村两委干部、老党员、群众代表、警务助理、网格员等人员力量，实现隐患排查全覆盖、无盲区、无死角，依托村级志愿加诚信积分超市，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成为矛盾隐患的信息员、调解员、监督员，便干部担当督导，为群众全员参与，坚持显性矛盾全面掌控，隐性矛盾深入摸排，即常态化排查、婚恋家庭、邻里债务、土地权属、民生救助、重点人群等显性矛盾纠纷，又重点关注家庭积怨、人际隔阂、历史遗留、潜在苗头等隐性弱信号风险隐患，落实早发现、早登记、早介入、早上报、早化解，守牢村级第一道防线。
1: 好的，感谢单书记的详细介绍。可以看出来，金庄镇的社会矛盾隐患排查工作部署周密，落实到位。那特殊群体的兜底保障啊，是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老年人、残疾人、困境儿童、低保对象等这些群体，那金庄镇在特殊群体关爱保障上又做了哪些工作呢？王站长。
2: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继续请我们党委副书记李凡同志回答。
1: 好的。
3: 近年来，金庄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精准落实各项惠民政策，健全长效帮扶机制，执迷执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依托镇村网格员、民政专干，常态化开展入户住房，通过数据比对、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摸清特殊群体底数，动态完善人员台账，规范审核审批相关流程，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常态化开展清理整治，做到精准识别应保尽保、应退尽退，杜绝人情包、错包、漏包等问题，扎实做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加强敬老院日常管理，落实照料护理、探视寻访制度，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和人身安全，全面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积极开展平残办证、康复救助、无障碍改造等服务，切实改善残疾人生活条件，严格落实困境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政策，持续关注生活、学习和心理健康，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截至目前，全镇共有低保1508户、2286人，特困分散供养456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重点困境儿童等57人，残疾人2055人，以上人员均得到了有效救助。在坚持物质帮扶的基础上，我们更加关注精神关爱，常态化开展节日慰问、志愿服务、便民代办等暖心活动，及时解决困难群体济南出行问题。
1: 好的，感谢李书记的详细介绍。金庄镇真是用心用情，兜底民生底线，那切实啊，把各项关爱举措落到实处。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金庄镇，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金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宁。那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金庄镇的相关工作和业务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是有什么需要咨询或反映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前段时间啊，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为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请王镇长介绍一下金庄镇在防汛工作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请我们综合执法大队长彭涛同志回答。
1: 嗯，好的。
2: 沈阳的高度组织防汛工作，通过一系列措施，切实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压实防汛责任，镇里制定了详细的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明确镇巡两级责任分工，详细部署应急抢险、安全转移、值班值守等防汛任务，成立了书记镇长、任指挥长的防汛防旱防台风指挥部和60人的应急队伍。二是全面排查隐患，切实防范到位，为应对强雨带来的不利影响，认真抓好汛期前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汛期前，对下行的所有的地质热点、河流、水库、塘坝等开展了全面排查，详细掌握了下行的各水域现状。全镇共有5条主要河流、8条水库、5个重点塘坝、3处地质热点，针对芦笙河、三江湾河及西游水库、马勒山水库、夹沟山水库下游17户、30人是危险群众，实行网格化播报，人员转移预案已全部编制完成。35行政群群群结合实际开展了防汛应急演练，结合镇实际情况制定了防汛防台风详细任务清单。清单中啊，列举了各群11项工程工程任务，同时详细列举了每个群风险点位，包群干部、支部书记根据清单任务逐一抓好落实。3是强化值班值守，落实防汛保障，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保持通信畅通，每天值班干部安全巡查，及时报告防汛安全相关情况，确保车辆状态良好，人员载岗在位，物资储备到位，及时掌握并妥善处置雨情、水情、险情，强化防汛抢险力量，提前做好防汛物资的储备。镇政府仓库、镇邮政部器材室以及各水库管理房已储备防汛应急包300个，和铁锨、铁丝、编织袋、土工布、彩条布、救生绳、排水泵、对讲机、手持扩音器材等防汛物资，还储备了帐篷、简易床、棉被等生活物资，全部由专人看管，随区使用。与事关工程公司签订了砂石车辆代收协议，储备砂石5方、挖掘机12台、装载机2台，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快、用得上，全力保障汛期防汛能力。
1: 嗯，好的。那可以看得出来，金庄镇在防汛工作方面做得很到位，那为人民群众筑牢了坚实的防汛安全屏障。那王镇长，我还想问一下，金庄镇在防溺水方面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好的，主持人，为切实有效防范溺水事故发生，金庄镇多措并举开展防溺水工作，坚决筑牢防溺水安全墙。一是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明确工作岗位职责，成立由书记镇长任组长的防溺水工作专班，水利科、安全生产监管科、宣传科、学校、派出所、综合执法大队、服务区等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发挥预防未成年人溺水联防联控机制作用，综合协调推进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工作落实。镇级成立了30人的应急救援队，52个自然村也相应成立了不少于10人的村级应急救援队。二是开展水域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建立辖区内防溺水重点水域台账，并动态更新，组织工作人员对镇域内学校、村庄周边和学生上下学沿途进行全面排查，共排查野外水域、施工遗留水坑、废弃鱼塘等水域132处。在摸清安全隐患底数、建立台账的基础上，完善重点水域安全警示标识，镇里给52个自然村统一配备了手持扩音喇叭、救生绳、长竹竿、救生衣、救生圈。三是加强宣传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利用应急广播喇叭、微信群、重点学生支部书记家庭走访，并与学生家长、学生本人签订防溺水协议书等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告诫大家珍爱生命，切勿靠近危险水域及下河游泳。四是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工作落实，成立3个督导组，每天对各村水域

0: 值守情况进行督导，并对督导发现问题当天出专报进行通报，当天及时整改。截至目前，在全镇河道、水库、塘坝周边安装警示牌350块，悬挂宣传条幅200余条，永久性条幅500余条，发放防溺水明白纸5000余份，出动3辆宣传车在各水域巡逻，播放防溺水相关知识，组织开展防溺水各类宣传教育活动70余场，整合32名河长、17名小水库及塘坝3个责任人、村两委成员、党员、志愿者等力量，对重点水域不定期开展巡逻，发现并上报塘坝围堰、堤岸损坏等问题，及时劝阻群众游泳戏水等行为。
1: 嗯，好的，谢谢王镇长的介绍。那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金庄镇王镇长一行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也希望接下来金庄镇的工作啊，能够有一个更大、更快的发展。那在节目之外呢，听众朋友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值班电话4231711，或者是拨打场外的监督电话4221909继续反映问题。下期要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电信公司，那同样期待着各位的积极参与。主持人杨雪，导播李德奎、孔科，摄像吴斌，节目监制郭春雪，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3家营业网点任意1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3: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泗水盛源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正式启用；曹海城走访慰问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我县举行人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报告会；创新跨部门协作机制，精准堵牢民间借贷利息税收征管漏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全省首批普通国省道电动重卡大功率充换电示范项目泗水盛源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正式投入启用，为 G327 国省干线货运通道补上新能源重卡高效补能关键一环，标志着我县在构建绿色低碳现代交通运输体系方面迈出坚实一步。位于我县金庄镇327国道路南的盛源重卡充电示范站内，货车往来秩序井然，不少重卡司机前来体验充电服务。重卡司机陈亮：
3: 跑干线物流啊，最怕充电慢，等车久。听说这里新统一了大功率充电站，我专门过来试试，没想到补能效率这么高。
2: 泗水盛源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由国网山东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投资建设，重点服务区域电动重卡、新能源乘用车充电需求，是国省道干线交能融合发展的重要示范载体。国网泗水县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专工许振宝：
4: 这座示范站总包装容量6500千伏安，全站配置12台重卡专用充电桩，设有6个重卡液冷超充车位。以往常规重卡快充功率多为400千瓦，充电耗时久，耽误物流运输时效。这座示范站搭载先进液冷超充系统，单桩最高充电功率可达1.6兆瓦，充电效率直接提升4倍。
2: 泗水盛源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首次应用10千伏中压直挂与多标准高效充电接口技术，填补了重卡大功率充电技术空白，为全省物流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支撑与技术示范引领。国网泗水县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专工许振宝：
4: 简单来说，就是吃一桶泡面的功夫，便可完成电池补能，完全能满足干线重卡快速周转的运营需求。
2: 充电示范站的正式启用，补齐了我县国省道干线新能源重卡补能基础设施短板，有效破解重卡充电慢、找站难的现实痛。

点，为济宁打造国省道电动重卡绿色补能廊道贡献泗水样板。本台消息，8月23号，县委副书记曹海成带队到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看望慰问从河南许昌市抗洪救灾前线凯旋归来的救援队员，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县直有关部门负责统治参加活动。曹海成实地查看了救援队装备配置和应急物资储备情况，详细了解队伍日常训练、值班备勤等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县全乡应急救援队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多次参与省内外重大汛情应急保障救援任务，常态化开展让爱照亮回家路、寻找走失老人儿童志愿服务项目，用实际行动践行了社会责任，充分展现了我县应急救援力量的过硬素养和奉献精神。曹海成强调，各职能部门要加强与救援队常态化沟通，全方位落实后勤保障、政策帮扶，主动为队伍排忧解难，同时希望全体救援队员继续发扬攻坚克难、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提升专业化水平和实战能力，积极参与防灾减灾宣传、应急技能培训等公益活动，不断拓展服务领域，丰富服务内涵，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更大贡献。本台消息，近日，县委组织部、县总工会、县人才事业发展中心联合举办泗水县人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报告会，济宁学院党委副书记封家雷出席会议并作专题报告，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姜仲奇主持会议。封家雷围绕聚焦、深耕、整合，打造企业生长的生态系统做了深入的辅导，指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核心在于把握三个关键词：一是聚焦，明确方向，汇聚力量。企业要聚焦行业趋势、区域特色和客观规律，通过学、思、见、悟提升认知水平，找准发展赛道。二是深耕，做深做透，厚积薄发。企业要深耕主导产业，持续深挖形成竞争优势，同时推进转型升级，坚持稳步实施，集中优势资源，确保干一个成一个。三是整合，汇聚资源，善借大势，要善于分析形势，顺应规律，通过谋势、借势、造势，将有限资源转化为发展实效。会议强调，当前我县正深入实施工业强县发展战略，产业发展处于攻坚突破、提质跃升的关键阶段，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扛起产业发展的政治责任，坚持问题、目标、结果三个导向，抓好人才引进与培育工作，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紧紧围绕重点产业，持续厚植发展优势，引导和支持企业深耕主业，做实做强，大力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企业自身也要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力度，朝着专精特新发展方向持续发力。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理念，主动靠前，用心服务，全力把泗水打造成为企业投资兴业热土、创新创业高地。广大企业要压实主体责任，主动对接落实人才政策，充分用好各类发展平台，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统治，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分管负责统治及业务骨干、各镇街道组织委员、重点企业负责人及职工代表、部分人才代表参加会议。本台消息，近日，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县人民法院、县税务局正式落地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利息收入税费征收全链条协作机制，通过司法与行政部门的信息互通、流程衔接，补齐此前民间借贷领域个税征缴的监管短板，切实防范国家税源流失、筑牢国有财产安全的法治防线。此前，我县检察机关在日常公益诉讼履职中发现，部分已审结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里，当事人取得大额利息收入后未按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存在税收征管衔接的空白地带。为破解这一监管难题，县检察院主动牵头对接法院、税务部门的业务骨干，以一线实操问题为导向开展深度对接，全程围绕打

0: 通堵点，明确标准，简化流程的目标，推进协作落地。三方业务人员结合各自职能边界，逐一理清了民间借贷利息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法律依据、法定税率标准，敲定了案件裁判信息同步共享、涉税线索快速移送、征缴流程闭环衔接的全链条操作细则，同时建立起常态化的争议会商机制，对疑难复杂涉税案件可随时启动跨部门联合研判，从制度层面彻底消除了此前司法裁判与税费征管之间的信息壁垒，为协作机制长期顺畅运行打下了坚实基础。节目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6到34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 APP 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所以要随时将不用的电器插排拔掉关停，尽可能将电器线路插座远离窗户阳台，别让雨水溅到留下隐患。定期处理阳台。
3: 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
4: 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5: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4: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那根鲜红的头绳。可他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6: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7: 我奶奶王秀妮。
8: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4: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歌手
9: 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10: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11: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10: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0: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10: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11: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0: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

0: 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1: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2: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0: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1: 我们爱读书，
3: 我们爱读书，
0: 读书
4: 让我们更快乐。
5: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6: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0: 电影看完了，我们回家吧。
7: 好呀，
8: 我们回家喽。
0: 当当，你在干什么呢？
7: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把果皮放到了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0: 暖暖，你说弟弟这样做对不对呢？
9: 不对不对，我们应该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不能随地乱丢。
0: 对呀，当当，你要记住了，我们要时刻牢记随手带走垃圾，转身留下文明，好习惯要从小养成，你们记住了吗？
7: 嗯，我记住了，妈妈，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10: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3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

0: 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1: 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
0: 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1: 祖国，我为您骄傲。
2: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0: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2: 不是。
0: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3: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0: 好的。
4: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5: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
6: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7: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
4: 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5: 你的啤酒。
4: 哦哦，谢谢。
5: 怎么有心事啊？
4: 红河兔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5: 怎么了？
4: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5: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4: 嗯，我们家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他，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婚。我跟我爸那年我刚好4岁。
5: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4: 现在想复婚？他们俩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哎，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
5: 好。
4: 我妈离婚以后去了厦门，和一个小混混生了个孩子，之后呢又全国各地的流浪打工挣钱。这期间我爸呢辞了原先兽医的工作，也往南方飘。

0: 从饲养员干到了养猪场的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20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一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俩人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2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爸就又出去打工了，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20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1: 这都什么观念呀？
0: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是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1: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0: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1: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0: 好什么呀，10块钱这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它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0: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打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啊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3本。所以之后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1: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没我想象的好。
1: 哦，
0: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哎，
0: 说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1: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0: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

0: 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7米，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1: 哟，那铁定得录用。
0: 你管早晚2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成分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啊，
0: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1: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0: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0: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的。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

0: 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蓝干桂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0: 做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刚刚我们来一起分享到的歌声，这是许美静的一首遗憾。对于许美静，她的声音就像是在雾深处海深处，真是让我们觉得她好像是真实但是又朦胧的，是充满着诱惑力的。她是徘徊在暗礁旁边的美人鱼，她用歌声破去每个人心中的禁忌，搅起人梦境深处的无奈，她是迷惑水手的毒。那曾经你听的她的哪一首歌是最能够读到你内心的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回忆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中毒的张信哲带来这一首《且行且珍惜》。我是肖辉。

在1998年的时候，齐秦出版了专辑《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是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同年同月同日》发片，而且两个人第一次联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场面是相当浩大。那个时候的王祖贤提到齐秦，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齐秦也要说爱王祖贤不只是一生，现在想一想当年的那些事情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有的时候也在想他们两个人终究爱过吗？那些轰轰烈烈终究纯不纯粹。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丽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丽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丽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

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夜。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还只是个大学生，但他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却让他拥有了一种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沧桑与成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0: 奶奶呀？我挺好的，刚下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啊？谁？他呀？他想回来呀？他还有脸回来呀？我跟您说吧，这事反正我不想管，您跟我爸定吧。啊？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1: 你的啤酒。
0: 哦，谢谢。
1: 怎么，有心事啊？
0: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1: 愿意聊聊吗？
0: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儿，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嗨，听了你都会郁闷的。
1: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0: 哎呦，这么自信呢？不过要说苦水儿，从何吐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1: 怎么了？
0: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1: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0: 我们家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他，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婚，我跟我爸。那年我刚好4岁。
1: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0: 现在想复婚，他们俩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哎，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
1: 好。
0: 我妈离婚以后去了厦门，和一个小混混生了个孩子，之后呢又全国各地的流浪打工挣钱。这期间我爸呢辞了原先兽医的工作，也往南方飘，从饲养员干到了养猪场的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1年之后，我爸

0: 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我呢就在后外公家和他们过。
1: 他们对你好吗？
0: 嗨，没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始终是个外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也经常会欺负我。
1: 啊，那你爸也不管管？
0: 怎么管呢，他成天忙着养猪，哪有时间呢。不过好在我当时已经去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两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爸就又出去打工了，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20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1: 这都什么观念呀？
0: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是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1: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0: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1: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0: 好什么呀，10块钱的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它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家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0: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3。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3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啊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 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

0: 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三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啊，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二本线差了15分。
1: 那好歹能上个三本吧，
0: 但是三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三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1: 哦，读哪个大学啊？
0: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万。
1: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1: 不错，如鱼得水了。
0: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1: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没我想象的好。
1: 哦，
0: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0: 嗯，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1: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0: 啊，也是也是。
1: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0: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1: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0: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米7，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1: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0: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2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啊，
0: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1: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0: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0: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 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在我们学校和周边的这个院校啊发了一些招聘启事。哎呦，结果真没想到，报名的竟然有500多号人，确定去的就有400个，
1: 这么多。
0: 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是有多少人他就要多少人呢。
1: 哟，那你认识的中介到底靠不靠谱啊？
0: 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不过一见面，我先吓了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1: 这就是个骗子吧？
0: 嗨，骗谈不上，你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1: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0: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的，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1: 对对对，是在夸你。
0: 因为参加活动认识了几个真正的记者，正好他们报社的北京站缺人，我就又来北京实习了。
1: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0: 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啊，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1: 好家伙！
0: 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1: 我想想啊，送一杯什么酒给你，可以给你鼓劲儿呢？哎，就这杯吧，你稍等啊。

0: 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蓝干贵酒和汤尼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0: 送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嗯，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吃过午饭，车子沿着泥山大街往东行驶，风刮在车窗上，呜呜的声音时断时续。车子经过一片杨树林，便看到路边竖立着歇间村的蓝色路牌，前方跟着出现了成片的高低房屋。车子刚减慢车速，一辆半新的面包车碾上来，罗生正疑惑，面包车便超过车子，接着一个急转弯停靠在旁，石有福开门下车。石有福急步走到车门前，探头朝车里问，
4: 车里可是北京来的罗教授？
3: 石丽华探头说，
4: 有福你才来啊，真是怠慢贵客了。
3: 石有福挠着头说，哎呦，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村里整天忙不完的事儿，我刚抽个空我就赶过来呢。石丽华看着石有福凌乱的头发说，
4: 你看你这头发乱得像个鸟窝。
3: 石有福红着脸笑笑，哎，走吧，我在前面带路。石丽华看着石有福钻进面包车里，对罗生解释说，
4: 罗叔见笑了，他是村委会的副主任兼文书，村里人都这样穿着不讲究，咱们从泥山上下来的时候啊，我就提前给他说了您要到村里来，让他在村口迎接。
3: 罗生说，
4: 你这是滥用权力啊，我就是来村子里看看，哪来的这么多繁文缛节。
3: 石丽华嘿嘿两声没接话。车速慢下来，拐过一片杨树林，蓦然看见高高立着的门楼，上边写着歇间村，两旁柱子的木板上刻着大字，苦干不苦熬，歇间不歇制。石丽华指着门楼说，
4: 歇间村到了。
3: 石丽华正要招呼罗生下车，却见石有福快步奔过来。石有福弯腰给罗生拉开车门，嘴里说着，
4: 请领导下车。
3: 罗生刚从车上下来，石有福便把双手伸过去，表情郑重地跟罗生握手，
4: 哎，领导您好，一路辛苦了。
3: 罗生笑，
4: 我不是什么领导，咱们不要客气。
3: 石丽华说，
4: 有福，你给教授汇报一下咱村的情况吧。
3: 石有福应诺一声，将身子朝后撤了一步，又将双脚并拢，双手贴在腰间，昂头对罗生说，
4: 好的，领导，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村子的情况。我们村位于泥山片区东3公里处，属低山丘陵地貌，全村现有180多户，共计人口630余人，现在耕地面积824亩，山林面积940亩，以种植花生、地瓜为主。近年来，村支两委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带领歇间村党员干部群众齐心协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村容村保和人文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3: 石丽华摆手打断了石有福，
4: 不用介绍这么详细，教授主要想来了解种子路的孝亲文化。

罗生笑着说，有福很认真，介绍得很好。说着问石丽华，种子路富米歇间的地方在哪里？石丽华手指村子东北方向说，不远，二三里地就到了。罗生说，那咱们走着去，边走边聊吧。三人便信步朝村里走，石有福走在前边，石丽华陪同罗生在后。罗生边走边朝四周张望，路边零散出现一些石头或泥砖垒砌的低矮房子，孤零零地处在田地或土坝的旁边。他放慢脚步问石丽华，路边这些房子是做什么的？石丽华微皱眉头没吱声。罗生又追问，这些房子是村民用来看护庄稼的？石丽华叹气犹豫着说，哎，这些房子啊，大多是老年人住的，叫老年房。罗生说，老人自愿来住这样的房子？石丽华见罗生追问，知道推脱不了，只得说，这边都这样，儿子结婚了，父母不习惯和儿媳住在一起，就主动搬出来住了，自己吃住方便，也图个清静。罗生说，这样的房子都是村民自建的？石丽华说，也说不上是谁建的了，都是很多年的房子，老人在里边住着，去世了又有其他老人搬进去。罗生说，老人年龄大了，住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位置又偏僻，有病有灾的怎么办？石丽华面露尴尬，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心病，儿子结婚以后父母就搬出去住，一代一代人都这样，村里人都觉得习惯了。不瞒您说，有时候想想这事儿，哎，我自己都觉得脸红。罗生说，我最近在全国的几个地区调研，发现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吃喝不愁了，可是人心却变得冷漠了。你们这里处在孔夫子门庭里，应该是仁义孝道之乡。石丽华听罗生这么说，心里多少有些郁闷，还没进村子呢，就让人家教授看到了这么不光彩的事儿。他想，既然让罗教授看见家丑了，那就别怕丢人了，索性说，教授既然已经批评了，那我就自报家丑吧。俺村里有一户姓李的人家，前几年夫妻俩出去打工，女的在大城市里见了世面，嫌他对象没本事，就跟着别人跑了。男人觉得老婆跟别人跑了丢脸，干脆就五六年没回村里，把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扔给孩子的爷爷奶奶照顾。后来孩子的爷爷死了，就依靠孩子的奶奶一个人托带着两个孩子。奶奶一生病，还要种地，又要供养两个孩子上学吃喝，生活真是困难。没办法，就在街上捡废品卖点钱。有一回，为了捡一个矿泉水瓶子，没看见对面来车，让车撞成了大腿骨折。我给他办了低保，每个月几百块钱，也就够买油买盐的。罗教授摆手说，我说话直来直去，不是特意批评你们，我只是说的这种现象，看到实情实景，让人痛心啊。说着叹了口气，掏出钱夹，取出了200块钱，递给了石丽华。丽华，你说的这位老人真可怜，这200块钱你转交给他，让他买点东西吧。罗生此言让石丽华吃惊，石丽华摆手拒绝，您大老远来村里，怎么能让您破费呢？罗生说，我就是表达一下心意，你替老人收下吧。石有福见罗生言真意切，便对石丽华说，那咱就谢谢罗教授了。罗生说，不言谢，我少年时代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后来考上大学以后才离开村里，我对村庄很有感情呢。石丽华点头附和，带着罗生经过一座石桥便进了村子。村街是水泥路，道路两边的住房参差交错，

老人们三五成群，或蹲或坐，在墙根下闲聊，孩子们围着老人玩耍，路边有小型超市、农机维修店、理发店等。罗生左右打量了片刻，说：“街上有这么多店铺，村里人应该不少吧？这乡亲们除了种地，平时还做些什么呢？”施丽华解释说：“咱村靠着泥山景区，这几年啊，泥山这一片的景区开发以后，来游玩的客人多了，有些恋家的年轻人就不在外出打工了，在景区里当保安、干保洁的，做导游的，还有在路边摆摊卖零食饮料的，还有开农家乐饭店的等等，收入也不比外出打工少。”石有福接过话头说：“咱村里老人也闲不着啊，有的就地取材，用荆条编箩筐，也有从地里挖药材卖的，也有烤地瓜、打火烧饼的，还有卖米糕、馒头的，这些在城里人眼里稀罕着呢。老人们只要不嫌累，挣个零花钱还不是难事儿。”罗生说：“嗯，那还不错，靠山吃山就应该这样嘛。”他接着又问：“我知道村级的职务薪酬都不多，那你俩除了忙活村里的事儿，还做些别的事儿补贴家用吗？”石丽华说：“村里的琐事儿多，整天是摁下葫芦起来瓢，咱干着这村干部，平时大块的空闲没有，我抽空就拾到那二亩菜园子种些时令蔬菜，常年养着几头猪和鸡鹅，吃不了的就换钱补贴家用呗。反正咱老百姓过日子没多大花销，年吃年穿够花的就行了。”罗生说：“哎，光这些不行啊，孩子大了，用钱的地方多着呢。”石丽华说：“我也寻思来，等孩子上初中有空了，就让俺家红梅养鲫鱼，她在娘家时就跟着她哥养鱼。”石有福挠着头皮笑：“我过日子好凑合，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花不了多少钱。再说我干个村文书就像万金油，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抹，还要随时听李华叔指挥，根本没精力抽出身来干别的。您刚才也看见了，我有一辆旧面包车，平时村里有去城里购物办事儿的，或者来泥山的客人临时应急需要接送的，再有村里村外店铺需要来回烧东西的，我就开车来回赚点零花钱。”罗生叹息说：“哎，当村干部不容易啊，首先是愿意干，想干好，想挣钱发财，就别干这个。干村干部必要的就是有奉献情怀啊，愿意为老百姓服务。”石有福听着点头，心里觉得和罗教授亲近了很多。这个教授和平时来村里的领导不一样，有些人来了说话横七竖八的，只是对村里指指点点，哪像罗教授这样说话做事儿都贴着心窝子呢。三人穿过村街，再往北迈过一个上坡，眼前顿时开阔，一条宽阔的河流出现在眼前，河面流水舒缓，波光粼粼。罗生教授望着河面说：“这就是乡亲们打拼了一辈子的四河吗？”石丽华点头，指着四河岸边枝繁叶茂的街树林说：“罗叔，这片街树林栽了十年了，长得很好啊，多亏您的支持。”罗生远观街树林，长舒了一口气，眺望着四河四周说：“你们这个村子位置挺好，有山有水，还有平坦的农田。”石丽华说：“种子覆米歇间就在前面那个凉亭里。”河岸边一座古色凉亭，玻璃瓦盖顶，四周峭岩，凉亭下边四条柱子。凉亭四面刷了朱漆，颜色虽然有些红，但看着也不算刺眼。凉亭正面两边的红漆柱子上分别刻写隶书对联，上联写种子覆米传孝道，下联贤孙承志续家风。凉亭峭岩下方悬挂着一块横批牌匾，写着朱漆字孝行天下。罗生边看对联边赞叹说：“这幅对联写得大气，写出了孝文化的精气神儿。”

0: 十里华引领罗生穿过凉亭，下了台阶，可见东边立着一块2米多高的青石石碑，上书大字：“富米歇间处。”碑上刻文：“种子路少家贫，百里富米奉双亲。途经泗水之滨，于此歇间烧气，誓汗复行，孝心如磐，感天动地，立碑铭志，愿此孝悌之风永续人间。”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罗生走进石碑，探头细看，那石碑中间有4-5道弯曲横斜的裂痕，虽然用水泥糊住了缝隙，但怎么看都显得有些别扭，好像是一张好端端的脸留了几道疤痕。石丽华见罗生探手抚摸着裂痕叹息，便想主动解释这裂痕的由来。罗生看出了石丽华想说的意思，便摆手说：“你不用解释，这肯定是过去被砸断的石碑，现在又修复的，对吧？”石丽华说：“这石碑之前被人砸烂了，让村民们拉回家垫在牛栏里了。前几年修建这歇间亭时，才从村民家里找回来，拼接立在这里了。”罗生问：“这歇间亭是你带着村民们重建的？”石丽华点头说：“之前是明朝一个县令筹款建造的，后来啊都给砸烂推倒了。前几年镇政府出资，村民们协助修复了凉亭和石碑。”罗生叹口气说：“哎，想想也不奇怪，种子路和孔门有关系，当然也就逃脱不了那场劫难。”石丽华跟着叹气。罗生靠近石碑，逐字逐句念完，沉吟片刻说：“丽华，既然这个村子以孝为名，你从小生活在村里，你对孝是怎么理解的？”石丽华说：“以前来村里的专家说，孝敬和孝顺是两码事儿。对父母敬就是尽孝，对父母顺不是迁就，更不是没原则的顺从。如果父母有错，也要指出来。

0: 水自救分三步。
1: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0: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2: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简办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孤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夏季雷雨天气频发，稍不注意会有危险情况的发生。今天小田告诉你五个雷雨天气里的消防安全小贴士。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使用电视机、热水器、电脑等电器产品，最好拔掉电源插头，防止电器遭受雷击等风险。家中的电器、线路等要及时检查，发现有老化的情况要及时更换。线路最好选择有保护措施的绝缘导线。雷雨时常伴有大风，应将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及时移入室内，防止高空坠物。外出时不要靠近松动老旧的围墙和高大的广告牌等建筑物，以防止出现雨后雨水侵蚀倒塌的危险。雷雨天气容易引发泥石流和落石，如果你在户外，一定要尽快逃离

0: 险区域。雷雨天气里的消防安全小贴士，你记住了吗？
1: 破陈规，不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婚事新办，后仰薄葬，仪式从简。和林木里，竟然鞭炮，勤劳致富。移风易俗，引风尚，润泽城乡千万家。彩礼不是讲多少，前一身后最重要。生前尽孝还亲恩，事后薄葬无需恼。铺张浪费不可取，多些祝福少送礼，尊老爱幼不可弃，邻里相亲真心齐。声声爆竹声声愿，人人进编人人安。创造生活用双手，幸福才能跟到走。齐努力共奋发，创美好享成果。
2: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

0: 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年来牛肉消费的需求啊持续增长，市面上冰鲜、冷冻、热鲜牛肉品类繁多，不少消费者因不了解三种牛肉的加工工艺区别，看不懂产品包装标签，选购时容易走入误区。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针对这些消费疑问，再结合肉类国家标准来答疑解惑。冰鲜、冷冻、热鲜牛肉有啥差异？冷鲜牛肉呢是商超主流销售品类，牛屠宰后立即进入0到4摄氏度恒温冷链，经过12小时以上低温排酸解浆之后，可分为普通覆膜、真空、气吊锁鲜包装，保鲜周期呢为3到14天。冷冻牛肉则是将分割好的牛肉送入速冻库或急冻间，在48小时内使牛肉中心温度降至-15摄氏度到-18摄氏度，并在-18摄氏度以下保存，保质期可达12个月，适合家庭批量储存。热鲜牛肉则是牛屠宰后2至6小时直接上市流通，全程不进行低温排酸处理，多在农贸市场现场分割售卖。专家表示，三类牛肉的主要差异在于屠宰后的温控处理、蛋白质、矿物质等核心营养差别不大，主要区别体现在口感嫩度和汁水留存等层面。热鲜牛肉原生肉香浓郁，但屠宰后12至24小时，鸡肉进入僵直高峰期，肉质偏硬，适合薄片涮煮，且常温售卖易滋生微生物，必须当日食用完毕。冷鲜牛肉经低温排酸软化肌纤维，肉质细嫩多汁，低温环境呢有效抑制细菌繁殖，适配煎炒炖烤等多种烹饪方式，经由少量风味物质轻微转化。怎样挑选性价比更高的牛肉呢？专家表示，产品标签是辨别牛肉品质的重要依据，不同品类查验重点各有区别。选购冷鲜牛肉，务必查看包装印制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真空气吊标识，代表长效保鲜。选购热鲜牛肉，查看摊位公示的当日检疫单据，优先挑选表面干爽、无大量渗水的牛肉，渗水严重的多为翻新冻肉冒充。选购冷冻牛肉，认准包装急速冷冻标识，标准储存温度不高于-18摄氏度，优先选择独立小包装产品。那后续储存解冻如何减少食材损耗？牛肉口感变差，它的根源在于储存和解冻方式不当。冷鲜牛肉应存放于0至4摄氏度冷藏柜，建议3天内吃完。冷冻牛肉应按单次食用量分袋密封存放，避免频繁解冻。最优解冻方式为冰箱冷藏缓化，汁水流失最少。紧密情况呢，可密封冷水浸泡，定时换水。切勿用热水直接解冻，高温会让蛋白质快速变性，肉质干柴，加速营养流失。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3: 我手枪掉水里了，
4: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3: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5: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3: 水世界。
5: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6: 不是。
5: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7: 教练员你好，万

0: 墨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1: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0: 好的。
2: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3: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4: 暴雨来临前，选择牢固、地势较高的建筑物避雨。路面水浸时，站在安全处，不要贸然涉水。暴雨开始时，若所处地段危险，及时向家人报告位置。暴雨伴随雷电时，将手机关机，并扔掉带金属的雨伞。不倚靠路灯杆、信号杆等，避免与金属物体相接触。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保持距离，避免触电伤害。注意墙体结构，远离不牢固的围墙。暴雨持续时，注意外界动响，警惕泥石流等灾害。
5: 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
6: 膳食有营养，运动讲科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5: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
6: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组。
5: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
7: 做好卫生健康防控，保护绿色生活环境。
8: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9: 爷爷，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10: 李仲要弯腰，婷婷走得远。
11: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12: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13: 送根烂新枝芽，
6: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
14: 咦，为啥以前村里拜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15: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14: 爸，爷，你看，
15: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正午过半，清风悠然， 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

刚刚我们来一起分享到的歌声，这是许美静的一首遗憾。对于许美静，她的声音就像是在雾深处海深处，真是让我们觉得她好像是真实但是又朦胧的，是充满着诱惑力的。她是徘徊在暗礁旁边的美人鱼，她用歌声破去每个人心中的禁忌，搅起人梦境深处的无奈，她是迷惑水手的毒。那曾经你听的她的哪一首歌是最能够读到你内心的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回忆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中毒的张信哲带来这一首《且行且珍惜》。我是肖辉。

在1998年的时候，齐秦出版了专辑《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是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同年同月同日》发片，而且两个人第一次联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场面是相当浩大。那个时候的王祖贤提到齐秦，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齐秦也要说爱王祖贤不只是一生，现在想一想当年的那些事情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有的时候也在想他们两个人终究爱过吗？那些轰轰烈烈终究纯不纯粹？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厅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刚刚我们来一起分享到的歌声，这是许美静的一首《遗憾》。对于许美静，她的声音就像是在雾深处、海深处，真是让我们觉得她好像是真实，但是又朦胧的，是充满着诱惑力的。她是徘徊在暗礁旁边的美人鱼，她用歌声破去每个人心中的禁忌，搅起人梦境深处的无奈。她是迷惑水手的毒。那曾经你听的他的哪一首歌是最能够读到你内心的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回忆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中毒的张信哲带来这一首《且行且珍惜》。我是肖辉。

在1998年的时候，齐秦出版了专辑《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是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同年同月同日》发片，而且两个人第一次联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场面是相当浩大。那个时候的王祖贤提到齐秦，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齐秦也要说爱王祖贤不只是一生，现在想一想当年的那些事情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有的时候也在想他们两个人终究爱过吗？那些轰轰烈烈终究纯不纯粹？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还只是个大学生，但他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却让他拥有了一种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沧桑与成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0: 奶奶呀、啊？
1: 我挺好的，我刚下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啊？
0: 谁？他呀？他想回来呀？他还有脸回来呀？我跟您说吧，这事反正我不想管了，您跟我爸定吧。啊？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2: 你的啤酒。
1: 哦，谢谢。
2: 怎么，有心事啊？
1: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2: 愿意聊聊吗？
1: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儿，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

0: 听了你都会郁闷的。
1: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0: 哎呦，这么自信呢、啊、不过要说苦水从何吐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1: 怎么了？
0: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1: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0: 嗯，我们家啊，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他，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婚，我跟我爸。那年我刚好4岁。
1: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0: 现在想复婚，他们俩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哎，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
1: 好。
0: 我妈离婚以后去了厦门，和一个小混混生了个孩子，之后呢又全国各地的流浪打工挣钱。这期间我爸呢辞了原先兽医的工作，也往南方飘，从饲养员干到了养猪场的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一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我呢就在后外公家和他们过。
1: 他们对你好吗？
0: 嗨，没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始终是个外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也经常会欺负我。
1: 啊，那你爸也不管管？
0: 怎么管呢，他成天忙着养猪哪有时间呢。不过好在我当时已经去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2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爸就又出去打工了，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20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1: 这都什么观念呀？
0: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是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1: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0: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 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1: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0: 好什么呀，10块钱这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他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0: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三。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三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三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二本线差了15分。
1: 那好歹能上个三本吧，
0: 但是三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三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1: 哦，读哪个大学啊？
0: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万。
1: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1: 不错，如鱼得水了。
0: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1: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没我想象的好。
1: 哦，
0: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0: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1: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0: 啊，也是也是。
1: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0: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1: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0: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

0: 弟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7米，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的最高分5颗星呢。
1: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0: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2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啊，
0: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1: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0: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0: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在我们学校和周边的这个院校啊发了一些招聘启事。哎呦，结果真没想到，报名的竟然有500多号人，确定去的就有400个。
1: 这么多？
0: 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是有多少人他就要多少人呐。
1: 哟，那你认识的中介到底靠不靠谱啊？
0: 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不过一见面我先吓了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1: 这就是个骗子吧？
0: 嗨，骗谈不上，你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1: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0: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的，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嗯，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

0: 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1: 对对对，是在夸你。
0: 因为参加活动认识了几个真正的记者，正好他们报社的北京站缺人，我就又来北京实习了。
1: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0: 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啊，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1: 好家伙！
0: 啊，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1: 我想想啊，送一杯什么酒给你，可以给你鼓劲儿呢？哎，就这杯吧，你稍等啊。

0: 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蓝干贵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0: 送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嗯，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5: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避世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逞强。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枝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吃过午饭，车子沿着泥山大街往东行驶，风刮在车窗上，呜呜的声音时断时续。车子经过一片杨树林，便看到路边竖立着歇间村的蓝色路牌，前方跟着出现了成片的高低房屋。车子刚减慢车速，一辆半新的面包车碾上来，罗生正疑惑，面包车便超过车子，接着一个急转弯停靠在旁，石有福开门下车。石有福急步走到车门前，探头朝车里问，
4: 车里可是北京来的罗教授？
3: 石丽华探头说，
4: 有福你才来啊，真是怠慢贵客了。
3: 石有福挠着头说，哎呦，让村民们拉回家垫在牛栏里了，前几年修建这歇间亭时才从村民家里找回来，拼接立在这里了。罗生问，这歇间亭是你带着村民们重建的？
4: 石丽华点头说，之前是明朝一个县令筹款建造的，后来啊都给砸烂推倒了，前几年镇政府出资，村民们协助修复了凉亭和石碑。
3: 罗生叹口气说，
4: 哎，想想也不奇怪，仲子路和孔门有关系，当然也就逃脱不了那场劫难。
3: 石丽华跟着叹气。罗生靠近石碑，逐字逐句念完，沉吟片刻说，
4: 丽华，既然这个村子以孝为名，你从小生活在村里，你对孝是怎么理解的？
3: 石丽华说，以前来村里的专家说，孝敬和孝顺是两码事儿。

0: 对父母顺，不是迁就，更不是没原则的顺从。如果父母有错，也要指出来。罗生笑着说：“你说到根儿上了，这才是人性化的理解。”石丽华说：“我有时看书，就爱瞎琢磨。”罗教授又问：“这村里有上百年的老树吗？”石丽华想了想说：“嗯，哎，前几年从这片沙滩上挖出来一截街树，那街树很粗，两条胳膊都抱不过来。最神奇的是，浸泡了几百年，竟然一点儿都没腐烂，木头乌黑油亮，木纹清晰可见，闻着还香喷喷的呢。村的人觉得这节木头有灵气，是神木，也不知道怎么用才好，就暂时放在村委会的大院里了。”罗生听着发怔说：“这结束是好东西，应该是有来历的，你方便带我去看看吗？”石丽华点头答应，带着罗生朝村委会大院的方向走。他给罗教授说：“听村里老人说，当年乾隆七次下江南巡视，都是从运河坐船。皇帝听说四河上游的泉水多如树林，有个叫泉林的地方是个避暑歇息的好去处，就想去看看。官员们为了让乾隆在泉林歇息，专门为他建造了行宫。传说当年建行宫的材料都是从这四河用船运到泉林的。当时有一节节木掉在了四河里，应该就是这一节节木。”俩人边说边走，不过几分钟就到了村委会大院。石丽华走到那节街树跟前，解开捆绑的绳子，又掀开覆盖在上面的塑料布，四米多长的街树在阳光下熠熠闪亮，散发着一股浓郁的香气。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6: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7: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6: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8: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6: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9: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6: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

0: 细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2: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3: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8: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 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7: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8: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2: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2: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
3: 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以及中欧 ESG 跨境对话暨中德省州投资合作专场活动。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尽管当前全球跨境投资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本届投洽会依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半年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强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我国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活动将于9月8号到22号在天津举办，届时将有106个国家的417名海外选手参赛，打造世界青年人文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此刻提示，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广东徐闻至广西合浦一带沿海登陆。国铁南宁局从明天8点起，在离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4级应急响应。

部分途经雍北铁路、黎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明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的旅客列车。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二十。

0: 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8月25号。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式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2: 田径方面，4×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四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两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3: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2: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3: 这3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2: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霄表示，这个赛项

0: 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1: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2: 现在比赛还在进行当中，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会产生五枚金牌，主要的看点有乒乓球项目会产生决赛，四强队伍将决出最终的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19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三枚金牌。各位听众，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在今天18点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993百帕。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5: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4: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5: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 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呢，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4: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5: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
4: 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6: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4: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宇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5: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 5% 降到了 3%， 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代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神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前的成百上千倍。 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7: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

0: 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1: 去年啊，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呀，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0: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1: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0: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2: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0: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3: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4: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的。
0: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5: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6: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5: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6: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 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

0: 那没有，
1: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0: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那个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2: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3: 因为他保护隐私呀，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2: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4: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它写的特别模糊。
5: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2: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6: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2: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6: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商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7: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6: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8: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2: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9: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1: 是散种子是吧？
9: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2: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0: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1: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10: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2: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
1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圣水峪镇东仲都村党支部融入合伙人机制，让村民共享发展红利； 我县首届红十字应急救护

0: 大赛圆满落幕。全市机床加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我县举办，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我县龙湾湖乡村振兴片区是全省乡村振兴合伙人试点，作为片区核心村之一的东仲都村党支部，在招引外部人才、做大做强乡村文旅产业的同时，激活乡村资源，创新联农带农机制，将更多村民纳入合伙人体系，让村民在产业发展中共享红利。今年，东仲都村党支部获评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在东仲都村这处乡村咖啡馆，村民陈亚南正忙着招呼客人。这几年，随着村里乡村游持续升温，他的咖啡馆生意日渐红火。圣水峪镇东仲都村村民陈亚南：
1: 村里我们引流过来了也是好多游客，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就是人还是比较多的，就是能接待个六七十人，效益还行，边照顾孩子边工作挣钱，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目前在东仲都村，越来越多像陈亚南这样的农民变身时尚乡村合伙人，在家门口创业就业，增收致富。而就在几年前，地处泗水南部山区丘陵地带的东仲都村，还因人多地少、基础设施薄弱，村民大多外出打工。圣水峪镇东仲都村村民姚开菊：
2: 以前你种点地呗，也是种那些棒子的，地瓜，种点花生的，靠天吃饭，收入也不好，环境也脏。
0: 2019年，龙湾湖乡村振兴片区启动建设，率先落地全省乡村振兴合伙人试点，通过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建机制，吸引各类人才参与乡村建设。作为片区核心村之一的东仲都村党支部，积极探索村民合伙、专业运营模式，出台房屋免费改造、统一引流、技能培训等扶持政策，同时采用入股、合作、租赁多种灵活方式，引导普通村民融入合伙人共富体系，在家门口创业增收。圣水峪镇东仲都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根：
3: 我们承诺就是灵包入住，你不需要承担房屋的改造、装修、装饰费用，我们全部给你做好。后续呢，我们还给他保障一些基础设施的维护，水电网都能给他达到适用的这个条件，然后还积极地给他争取一些政策，包括资金、技术方面的培训，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安心地就业创业。
0: 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村民返乡创业，加入乡村合伙人队伍，村里沉睡的传统老手艺也被重新激活，成为村民增收的特色业态。圣水峪镇东仲都村党支部村委会主任李根：
3: 现在他们通过吊盆皮的打火烧、摊煎饼、蒸馒头，都能够在村里实现一个稳定的收入。
0: 圣水峪镇东仲都村党支部委员冯美：
4: 将有一技之长的村民发展成合伙人，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村级建设中来，让村民们都能享受到发展的红利。
0: 目前，全村已盘活利用闲置房屋48处，集聚村民、返乡人才等各类合伙人121名，培育打造咖啡馆、民宿、陶艺坊等40多个特色业态，形成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乡村文旅产业链。圣水峪镇东仲都村村民赵洪勇：
5: 现在景区发展起来了，我的宅子也利用起来了，我也能在里头呢干着活，一天能挣60-70块钱。
0: 圣水峪镇东仲都村村民姚开菊：
2: 俺这个村里干的可好了，变化很大，这路也宽了，也好走了，你看这环境好了，也干净了哈，旅游的也多了，也能干点小生意了，增加收入。
0: 依托乡村振兴合伙人文旅业态，东仲都村持续推动全产业链延伸增值。2024年，东仲都村党支部牵头成立村集体控股的强村公司，依托闲置资源打造旅游餐厅，承接研学团队就餐业务，同步拓展物业保洁、设施维护等配套服务，盘活闲置办公场所， 改造建设玩具加工作坊，吸纳十余名留守村民就近就业，成功走出一条三产融合、连农带农、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新路径。2025年，村集体收入突破100万元。圣水峪镇东仲都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根：
3: 通过这个县的资源的盘活，继续挖掘在地资源，做好服务，让村民呢真正在家门口能够增加收入，能够创业就业，把东仲村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和美乡村。
0: 本台消息，近日我县举行首届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楠、县委副书记曹海成、县委常委、副县长布新华等参加活动。本次大赛共有8支参赛队伍，每支队伍有5名队员，参赛队员均来自医院、学校一线职工及救援队队员等。大赛分成个人赛和团体赛2个环节，计算综合成绩。个人赛重点考核参赛队员操作心肺复苏，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和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等创伤救护基本技能。团队赛采用情景模拟处置方式，设置家庭突发事故、火灾现场等模拟突发事件现场，全面考察参赛队的现场评估、伤员救治、多人协同配合等综合应急救护能力。全体参赛选手全身心投入各项赛事，展现了我县红十字应急救护员的良好心理素质、娴熟精湛的救护技能、充满人文关爱和奋勇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和专家严格评审，县中医医院代表队获得大赛1等奖，县医院代表队、县妇幼保健计划中心代表队获得2等奖，另外5支参赛队伍获得3等奖和优秀奖。近年来，县红十字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提升公众应急救护意识和自救互救知识与技能为重点，着力开展救在身边应急救护培训系列活动，大力推动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进文旅，有效提升广大民众应急救护能力。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济宁市城市主导产业暨济宁市技能状元职业技能大赛、全市机床加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我县举办。本次竞赛由济宁市总工会、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泗水县人民政府主办，济宁市职工服务中心、县总工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承办。济宁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精神委主任李强，济宁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马怀勇出席并讲话。济宁市职工服务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蔡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王卫国出席活动。期间，参加活动的领导前往无穷食品泗水有限公司、山东弘毅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此次竞赛设置实操比赛和理论笔试2大考核环节，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专业理论素养与实操技能水平。竞赛过程秩序井然，氛围浓厚。理论笔试考场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作答，展现出扎实的专业理论储备。实操比拼现场，选手严格恪守操作规范，流程严谨，技艺娴熟，精准完成各项操作任务。选手们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在同台比拼中交流技艺，取长补短，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工匠精神和过硬的岗位本领。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决出1等奖2名、2等奖4名、3等奖6名。此次竞赛为全市机床加工行业技能人才搭建了竞技交流平台，有效激发了产业工人钻研技术、比拼技能的积极性，对夯实行业人才根基、推动机床加工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4到33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夏日防溺水安全歌，
2: 夏天到风景好，安全规则要记牢，公园湖水清又凉，紧接线外莫近旁，小河边游泳池，家长监护要盯牢，水库区域不野游，广播一响转身跑，
3: 已进入水库危险区域，请立即离开。
2: 旅游海边真美妙，浪花卷卷莫生泡，快乐夏天哈哈笑，科学防护没烦恼。
4: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丰富多彩的互联网世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成长家园。
5: 互联网影响和塑造着我们，我们也影响和塑造着互联网。
6: 依法上网，严格自律，提高媒介素养。
7: 文明上网，传播美好，弘扬社会风尚。
6: 并
7: 上
6: 网，
7: 明辨是非，释放
4: 正能量。引领网络新风尚，畅享游学遍地网上好声音。
8: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9: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8: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10: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11: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8: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2: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11: 我奶奶王秀妮。
13: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循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8: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老话说得好啊，六月的天啊，孩子的脸说翻脸啊就翻脸。六九月份啊是集中的降雨季啊，是集中降雨季呢，集中什么呢？旱涝急转这种情况。

0: 你比如说出现短时的急降雨天气，你说如果是在室外遇到这种暴雨天气，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步行或者骑行时应当绕过积水严重过水路面，如果不得不通行时一定要观察水面，及时发现暗流、漩涡等冒泡的地段，以免被冲入下水井盖被卷走或冲走。
0: 办这个情况就继续注意。我没有走着也没有骑行，我开着车，我开着车，如果开着车哎，水流涌进了驾驶室，我应该怎么做？
1: 如果被困在车上应想方立刻打开车门，打不开时应用车上工具砸碎玻璃进行逃生，天窗逃生、玻璃逃生。从车窗逃生时应当注意水流湍急的地方，如果车上有两到三个人，可以互相拉着手结伴慢慢的往前走，以免被水冲走卷走。
0: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像一些低洼地区啊，像一些社区啊、村庄，还有商场啊、车库啊、加油站，地势比较低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我们可以利用啊这些门板啊、沙袋啊，组建起什么呢？临时的小水坝。
1: 危房、电线杆、高压线、河床、水库等都是危险区域，应及时远离。
0: 及时远离。
2: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3: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5: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6: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5: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4: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5: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

0: 就会转得越快。
1: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模仿，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2: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0: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1: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2: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0: 我们爱读书，
3: 我们爱读书，
2: 读书
4: 让我们更快乐。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6: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六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

0: 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二十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1: 这都什么观念呀？
0: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是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1: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0: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三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1: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0: 好什么呀，10块钱这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它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0: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三。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三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啊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3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2本线差了15分。
1: 那好歹能上个3本吧。
0: 但是3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3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1: 哦，读哪个大学啊？
0: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 学费只要10000。

0: 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1: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0: 不错啊，如鱼得水了。
1: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0: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1: 其实没有想象的好。哦，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0: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1: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0: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1: 啊，也是也是。
0: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1: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0: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1: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米7，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0: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1: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

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

0: 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1: 这就是个骗子吧？
0: 嗨，骗谈不上，你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1: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0: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的，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嗯，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1: 对对对，是在夸你。
0: 因为参加活动认识了几个真正的记者，正好他们报社的北京站缺人，我就又来北京实习了。
1: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0: 嘿嘿，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1: 好家伙！
0: 啊，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1: 我想想啊，送一杯什么酒给你，可以给你鼓劲呢？嘿，就这杯吧，你稍等啊。

0: 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栏杆贵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0: 送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嗯，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

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在眼前，光阴就在转身之间，感慨一点，人生依然。嘿，结局我来改变，就算只守这天，无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还只是个大学生，但他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却让他拥有了一种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沧桑与成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0: 奶奶呀、啊？我挺好的，刚下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啊？谁？他呀？他想回来呀？他还有脸回来呀？我跟您说吧，这事反正我不想管了，您跟我爸定吧。啊？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1: 你的啤酒。
0: 哦，谢谢。
1: 怎么，有心事啊？
0: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1: 愿意聊聊吗？
0: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儿，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嗨，听了你都会郁闷的。
1: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0: 哎呦，这么自信呢？不过要说苦水儿，从何吐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1: 怎么了？
0: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1: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0: 我们家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

0: 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他，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婚。我跟我爸，那年我刚好4岁。
1: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0: 现在想复婚，他们俩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哎，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
1: 好。
0: 我妈离婚以后去了厦门，和一个小混混生了个孩子，之后呢又全国各地的流浪打工挣钱。这期间我爸呢辞了原先兽医的工作，也往南方飘，从饲养员干到了养猪场的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一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我呢就在后外公家和他们过。
1: 他们对你好吗？
0: 嗨，没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始终是个外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也经常会欺负我。
1: 啊，那你爸也不管管？
0: 怎么管呢？他成天忙着养猪，哪有时间呢？不过好在我当时已经去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2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爸就又出去打工了，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20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1: 这都什么观念呀？
0: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是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1: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0: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1: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0: 好什么呀，10块钱这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他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0: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 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三。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三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啊，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那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三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二本线差了15分。
1: 那好歹能上个三本吧？
0: 但是三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三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1: 哦，读哪个大学啊？
0: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万。
1: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1: 不错，如鱼得水了。
0: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1: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没我想象的好。
1: 哦，
0: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0: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1: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0: 啊，也是也是。
1: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0: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1: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0: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米7，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1: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0: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 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两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啊，
0: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1: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0: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0: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在我们学校和周边的这个院校啊发了一些招聘启事。哎呦，结果真没想到，报名的竟然有500多号人，确定去的就有400个。
1: 这么多？
0: 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是有多少人他就要多少人呢。
1: 哟，那你认识的中介到底靠不靠谱啊？
0: 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不过一见面，我先吓了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1: 这就是个骗子吧？
0: 嗨，骗谈不上，你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1: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0: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呢，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嗯，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1: 对对对，是在夸你。
0: 因为参加活动认识了几个真正的记者，

0: 正好他们报社的北京站缺人，我就又来北京实习了。
1: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0: 嘿嘿，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啊，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1: 好家伙！
0: 啊，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1: 我想想啊，送一杯什么酒给你，可以给你鼓劲呢？哎，就这杯吧，你稍等啊。

0: 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蓝干贵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0: 送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嗯，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

0: 先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 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 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1: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12: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1: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2: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 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15: 我回来了。
16: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7: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儿领。
16: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17: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16: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7: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16: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7: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都一说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9: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20: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21: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黄金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2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 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

0: 方案，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2: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3: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5: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4: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5: 最后，请听昨夜星辰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5: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5: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我是凯文。
3: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2: 山东全力推进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以精准数据护航重大项目提速增效。
3: 关爱新就业群体，城市新力量专栏关注，全新驿站来了主理人。
2: 从模仿到创新，德州宁津借助数字化转型，让健身器材产业长出新枝叶。
3: 各地强化田间管护，完善灌溉设施，多措并举保障秋粮稳产丰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国土空间底图是项目审批的基本依据，山东全力推进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吸纳全域各类自然资源数据，以精准数据护航重大项目提速增效。请听报道。
4: 在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无船船舶制造厂区内一派繁忙，可在投产之初，这片厂区被隔成东西两片，企业生产大受影响。威海无船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分段部负责人孙东晓：
5: 我们是在西厂切割部件，然后在东厂进行这个翻转的制作。一个翻段可能在一艘船开工之前需要来回的转运5次，转运的道路呢都是在外厂，存在了很多的安全隐患，影响我们这个生产提速。
4: 给企业造成困扰的是中间50多亩的空地。造船行业行情火爆，企业订单紧俏，拿下这块空地不仅可以扩产能，还能打通厂区便于生产。然而在办理用地审批时，却发现这块地显示为已征收的锁定状态。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科副科长殷才：
6: 报批不了，就取得不了用地，我们就很奇怪，现场也没有施工，也没有建设，也没有利用的痕迹，为什么它在系统里面显示已征收的状态呢？
4: 带着疑问，殷才和工作人员调出10几年前的档案，逐一核对，理清了来龙去脉。
6: 这块地是在2008年被征收的，2010年规划调整啊，做一个批文核检，把这块已经征收的地呢退还给原村集体耕种，实际上它是一个未征收的状态，当时应该就把这个数据给从系统当中剥离出去。不知道当时是什么原因，系统为什么还存留这个错误数据。
4: 过去受多重因素影响，各类国土空间数据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和系统，既容易影响项目落地，也制约着国土空间治理效能。从根源上破局，就要把分散的空间数据整合起来，放在一张图上。山东省国土空间数据和遥感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居杰伟：
7: 准确是一张图最根本的生命力。通过开展数据清晰治理专项行动，完成了2009年以来建设用地审批、土地供应、矿业权、不动产登记等首批历史数据清晰治理。治理后的数据真实准确，并且部、省、市、县4级完全一致。
4: 信息孤岛打通，威海无船顺利拿地。如今手握总价值180亿元的船舶订单，生产计划已排到2030年。夯实一张图数据底座，山东还在一张图上创新应用实景3维技术，建成了重大项目选址决策支持系统。不久前，依托这一系统，G9911济南都市圈环线高速南环段工程项目顺利完成了选址论证。由于工程穿越济南南部山区，既要满足出行需求，又要避让生态敏感点，选址难度极大。以前往往要经历多轮论证，不同领域专家分头评审，还会产生冲突。山东高速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招标集采部业务主管傅博音：
8: 需要编制5到6份报告，召开5到6次专家会，也相应的形成多份的

0: 专家意见。比方说，我们这个线路要尽量的避让拥有基本农田，但是在某个位置避让基本农田的时候，有可能就会侵入生态红线。不同的专家意见反而没法去执行。
1: 借助实景三维重大项目选址决策支持系统，全要素数据在一张图上立体呈现，原本需要分头开展的多个论证事项被整合为一场会议，实现多屏合一。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常规学院教授、山东省国土空间规划协会理事长刘兆德，
2: 能够很精确地识别出各种要素图般的冲突，专家及其各县区的职能部门可以同时对照这个实景三维图，针对某一个问题进行共同协商，实现我们规划的科学性。这张图，红颜色代表的是当初的设计方案，这用了生态红线。根据专家意见吧，他们把这个线型往前移了一下。
1: 截至目前，该系统已应用于100多个总投资额超3000亿元省级重大项目论证工作，平均缩短论证时间1个月以上，为重大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抢出了宝贵时间。山东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处处长倪军波：
3: 省自然资源厅将持续迭代完善一张图，为全省的国土空间治理筑牢权威、精准、高效的统一空间底座，并支撑和推动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场景建设，将数字化能力转化为治理效能和营商环境竞争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效有力的自然资源支撑。
4: 山东台短评：建好一张图，持续释放改革效能。自然资源一张图是自然资源管理的数字底板，它推动自然资源治理体系从分散走向统一，从静态走向动态，从经验走向智能，从部门走向全局。建好一张图，重在精准，贵在长效。当前，历史遗留数据偏差、多元图班冲突、跨部门数据更新不同步等问题仍是不可忽视的现实考验。这就要求我们持续推进数据清洗治理，夯实数据根基，健全动态更新机制，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不只要建好平台，更要用好、管好平台，让空间数据真实鲜活，把数字赋能落到实处，持续释放改革效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5: 在济南，曾经的外卖小哥王兴有了新身份，驿站主理人。从跑单送餐到守着驿站服务同行，身份转变的背后是济南破解新就业群体驿站运营难题的一次探索。请听报道。
1: 在济南市市中区同生里全新驿站，王兴一直在忙个不停，有小哥过来歇脚充电，他帮忙检查车辆，有骑手半路车子出了故障，他第一时间上前帮忙处置。
6: 咱们还有单是吧？
7: 我这里还有好几个没取来呢。
6: 我行行，那你抓紧时间去吧。
7: 行，一会儿到医院找我就。
1: 干外卖骑手那3年多，这种半路车子坏了的窘迫，王兴自己经历过无数次。跑单路上，电动车一旦抛锚，麻烦接踵而至。外卖骑手姓何祥。
8: 的话，你这个订单超时还有加扣分，6分钟以外就是6分，一共是12分。你扣完了，你就得重新学习。人家这单不要了，你个人赔付残损，这一天就是等于白干了。
1: 同生里这家驿站最早由社区建设，是为了给外卖小哥提供一处歇脚的地方，喝水、充电这些基础条件都有。可真正用起来，却发现不少现实问题。骑手凌晨出车，深夜收工，而驿站跟着社区上下班，朝九晚五开门。光靠社区出钱出人，能力有限，修车、应急救援这些骑手最急需的服务根本提供不了。阵地建起来了，却很难服务到点儿上。济南市市中区魏家庄街道同生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杨洋。
9: 运营的过程当中呢，人员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的运营压力就越来越大，而且效果呢也很一般。
1: 济南现有外卖骑手36900人，全市共有1009处全新驿站。一边是骑手跑单路上实实在在的急难愁盼， 一边是公益驿站建得好、运营难的困境。

0: 经常来驿站休息的骑手王兴看到了这里的短板，萌生了接手运营驿站的想法。
1: 如果这里有一个维修点的话，是能为周围的很多骑手服务，对，休息的时候就能顺带给他们修车，可以来弥补这方面的空缺。
0: 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社区也在寻找合适的运营人选。面向快递外卖从业者公开招募社区。

0: 一盘活，小哥受益，项目可持续的三方共赢。
1: 可从外卖小哥转成驿站主理人，并不是顺风顺水。过去，王兴只需要管好自己的订单和车子，而现在要运营整个驿站，时间管理、服务规则、成本核算，全都要从头摸索。接手之后，王兴第一件事就是改开放时间，原来朝九晚五，现在改成全年无休，24小时对外开放。依托修车、租车、道路救援这些市场化服务，解决驿站的运营成本。经营收入除去水电等必要开支，拿出 10% 专门用于更新驿站设施，组织骑手活动，用市场收益反哺公益，不再完全依赖社区拨款。济南市市中区魏家庄街道同生里社区全新驿站主理人王兴。
2: 咱这边租车是249一个月啊，相对市场要便宜点，同时呢没有服务费，没有磨损费，小刮小蹭呢也不收费，除了人创了之外基本上不要钱。
1: 时间放开了，服务跟上了，驿站的变化骑手感受最直观。外卖骑手邹斌：
3: 驿站确实对我们的骑手真的帮助很大，像回家的感觉，你在家里也无非也就这样了。
1: 服务向下沉，治理向双向延伸，骑手们在这里得到关怀，也开始反哺社区。不少人加入志愿服务，通过新兴向党小程序随手拍，上报路面破损、安全隐患，成为流动的基层信息员。王兴自己也递交申请，成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
2: 就是入党是对我一个个人的肯定，我很高兴，也很自豪。要保证心态，积极学习，同时呢，咱还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更加的服务好骑手群体。
1: 一个驿站的试点正在复制推广，目前济南56处全新驿站完成这种模式的提质升级，同时配套建设全新公寓，破解骑手住宿难题。中共济南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许可：
4: 我们引入社区主理人、第三方服务商等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有效降低了运行的成本，提升了服务的效能。目前呢，九处全新公寓已经投入使用，三处在建，将陆续解决4500余名小哥的住宿难题。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推进全新驿站、公寓、学院一体化布局，破解新就业群体安居成长发展的痛点，全面推进温暖之城建设工作。
1: 在山东，新就业群体友好生态持续构建，全省建成友好商圈、医院、学校等1928处，链接友好商家、食堂、药店等17000多家，打通进门南小区4000余个。从建阵地到活阵地，让奔波在城市里的劳动者获得实实在在的归属感。
5: 山东台消息，山东省第26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临沂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并宣布宣传月启动。宣传月以“花开齐鲁十六红，法治护航启新城”为主题，自9月1号至30号，通过创新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拓宽传播渠道，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6: 山东台消息，第8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昨天在山东大学举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徐海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蔡安辉讲话。竞赛设置文科、理科、工科、医科、思想政治课专项5个组别，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60名选手参加决赛。
5: 山东台消息，东营市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8月25日选举滕双兴为市长。
6: 宁津县健身器材产量占全国70%，当下这里的企业正借助数字化开启转型，老产业发了新知。请听报道。
1: 山东麦宝贺健身器材有限公司最近正在生产一批智能跑步机，这款跑步机能实时采集锻炼数据，像专业教练一样提供个性化指导。山东麦宝贺健身器材有限公司电子工程师房长文：
7: 和 DeepSeek 深度合作的开发的一款软件，我们想练 终极

0: 肩部、腿部增肌的训练计划，根据分析的每个人的体质和你的身高、年龄，给我们一个30天的重疾训练计划，更加科学、更加精准。
1: 宁津县拥有健身器材全产业链企业3000多家，很长一段时间，多数产品处于低端水平，同质化问题突出。宁津县教育和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张强：
2: 门槛比较低，产业就逐步发展起来了。当时主要一些力量器械质量参差不齐。
1: 为推动产业升级，近3年，宁津县累计投入10亿元，依托腾讯云、老虎云等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平台加数据加应用的数字模式，鼓励企业走技术创新、差异化发展之路。宁津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委员金鑫：
3: 制定梯次化培育计划，积极对接企业与高校进行产学研合作，建立一企业一研发平台和上下游衔接的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1: 政策利好下，麦宝鹤投资建设38万平方米的数字工厂，更换焊接机械臂等新装备，上线智能控制系统。当地积极帮助企业争取设备更新专项扶持，解决资金压力。宁津县科信局科技规划和技术改造股科员潘壮：
4: 近3年呢，我们县健身器材产业一共实施技术改造项目36个，其中为这个5个项目申请了国家级、省级的这个技术改造奖补资金1007万。我们为这个麦宝鹤智能化生产改造提升项目申请了2025年的超长期国债资金300万。
1: 山东麦宝鹤健身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新立：
5: 用了我们这个数字化的一个系统以后，为客户生产专属的定制的一个产品，基本上从下单到出货半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出来，因为快速抢占了先机嘛，也快速了占有的市场。
1: 今年上半年，麦宝鹤的产值已超去年全年。目前，宁津县有300多家健身器材企业完成了数字化诊断和智能化改造，综合生产效率平均提高20%以上，全产业产值170亿元，同比增长22.3%。宁津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刘汉章：
6: 加快宁津健身器材产业园项目建设，组团亮相德国飞博展、中国体博会等顶级展会，推动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迈进，持续提升宁津健身器材的国际影响力。
7: 暑假期间，山东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从沂蒙老区的红色堡垒村到威海湾畔的甲午故地，参观红色基地、追寻红色遗迹、感受红色文化成为众多游客的选择。山东台记者李兴苗报道。
8: 在临沂市临沭县曹庄镇沂蒙革命老区著名的红色堡垒村朱村，这两天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参观团队。
9: 假期期间，我们每天都有近5人的团队预约，并且03游客也达到近1万人次。
8: 说话的这位是朱村抗日战斗纪念馆75岁的义务讲解员王京晨。这个暑假，他每天都要接待数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为大家讲述八路军救朱村人民的感人故事，带领大家重温烽火岁月里的军民鱼水深情。朱村是临沭县极具代表性的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进入暑期以来，基地研学订单爆满。工作人员刘婷告诉记者：
10: 我们针对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不同年龄段定制了差异化的研学课程，包含红色故事倾听、革命文物观摩、沉浸式情景教学、红色主题实践等内容，让红色教育更加贴合青少年认知，真正做到寓教于游、润物无声。
8: 在威海刘公岛景区同样迎来大批游客，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暑期沉浸式数字剧场《定远壮歌》成为热门打卡项目。该剧以定远舰及其管带刘步蟾的传奇故事为主线，融合动感座椅、全息成像与立体音效，让游客以亲历者身份走进甲午战场。成都游客郑喜：
11: 两个水兵，然后对刘管带表述出自己保家卫国的一个决心，虽然说细节很小，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还是心里很感动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能感受到当年的我们的耻辱，作为后辈，我们应该奋起直追，奋发自强。
8: 焕新升级的刘公岛登山索道也成为热门体验项目，采用单线循环拖挂抱索器结构的索道，让游客在约6分钟的行程当中俯瞰海岛层峦叠翠，远眺碧波万顷，隧道直达刘公岛制高点齐顶山炮

0: 台，实现了自然景观与历史遗迹的无缝衔接。河北游客于从杰：
1: 这边的景色特别好，主要还看到了那个野生的梅花鹿，然后是我们那边所没有的，服务态度特别好。
0: 从沂蒙老区到甲午故地，从老党员动情的讲述到数字剧场震撼的演绎，山东红色旅游正在用创新的方式让历史活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体验中坚定信仰，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2: 当前秋粮进入灌浆关键期，各地强化田间管护，完善灌溉设施，多措并举保障秋粮稳产丰产。山东台综合报道。
3: 当前是玉米灌浆生长关键期，德州市通过技术指导和科技赋能，抓好秋粮中后期田间管理，全面开展玉米一喷多簇统防统治工作，以精细化田间管理夯实丰收基础。种粮大户徐少坤：
4: 我是种了280亩地，现在用无人机肥放，大效果又好又仔细，现在是需要也是半天时间。今年的玉米长势很好，我对秋后的丰收有很大的信心。
3: 为精准做好秋粮田间管理，烟台市牟平区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手把手农技巡回指导。农技人员重点指导农户推广一喷多簇现代化管护技术，筑牢农业安全生产防线。牟平区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站站长高正杰：
5: 水分管理是目前管理的重中之重，要密切注意天气变化，防止内涝，要科学施肥，缺肥地块要及时追肥，防止早青早衰减产。
3: 为全面提升高标准农田灌溉保障能力，菏泽市定陶区集中免费发放847台灌溉水泵，当地落实井长制专属管护模式，让农田灌溉设施真正建得好、管得牢、用得活，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产。菏泽市定陶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黄坤：
6: 目前我们847台机井的灌溉设备已全部发放到位，接下来呢，我们将持续抓实高标准农田后期管护工作，常态化开展机井设备巡检维护保养，保障农田随时可以灌溉。
3: 眼下聊城市6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良好，为提升粮食单产，当地把推进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作为重要突破口，农技人员指导种粮大户依托滴灌系统实现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管护模式，为玉米稳产提质创造良好生长环境。高唐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科长商思森：
7: 经测算，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的集成应用，能够实现亩均节水30%，节肥20%，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真正做到了节本增效。
0: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今天在临沂开幕，9月5日闭幕，共设置38个大项、1081个小项，金牌总数1620枚。项目设置较上届增加19%，报名参赛运动员1.3万人，均创历史新高。
2: 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昨天通车，隧道南起蓝翔中路，北接309国道互通立交，全长约5755米，设计时速60公里。至此，济南跨黄通道已达22处，为城市跨河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4点工程昨天开工，4点工程主要包括信号、通信、电力和牵引供电等关键系统，它的开工标志着项目进入冲刺通车的关键转折点。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全长108.78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半岛立体铁路交通网。
2: 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节将于9月5日启幕，目前共有来自国内外的1.3万名选手报名，期间登山户外运动嘉年华等群众体育活动将接续开展，还设置文旅经贸等10项活动。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26号我省仍将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到36度，局部地区可达37度以上，其他地区32到34度。 局部地区可达35度以上。26号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来关注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26到34度，德州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聊城小雨转阴，25到35度，泰安晴，25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4到33度，枣庄多云，24到34度，济宁晴，26到35度，临沂晴转多云，25到33度，日照多云，26到31度，青岛晴转多云，27到29度，烟台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潍坊多云，26到33度，淄博多云转阴，26到37度，滨州多云，25到35度，东营雷阵雨，25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
2: 海上大风警报，26号白天，渤海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峡南风转东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26号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南风转北风5到6级，黄海中部南风5到6级。海洋天气预报，26号白天到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黄海北部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黄海中部天气多云。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8: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据半月谈8月24号报道，湖北恩施来凤县直面基层报表泛滥的现实困境，推进只报一次改革。通过打通跨部门的数据壁垒，推动数据一次采集、多方共享复用，着力破解多头报送、重复报送、限时报送等老大难问题。曾经被各类报表挤占大量时间的基层干部，得以从案头台账中抽身，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走村入户、服务群众的现实工作当中。报表台账原本是梳理工作、汇总情况的工具，可是在现实工作中，工具有时候会异化成负担。同一个基础信息，不同部门分头索要，一套数据改上数遍，反复填报。同样的工作内容，线上平台互不兼容，系统彼此孤立，数据不能互通，基层只好重复录入。任务紧急下压，报表连夜催交，限时报送成了常态。干部忙于赶材料、补台账，根本没时间深入一线。种种现象就是大家常说的表山表海。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就藏在一张张表格、一套套台账里头。干部坐在办公室填表格，却少了下村组访群众的脚步。纸面材料做得面面俱到，实际问题却搁在一旁。看起来工作是热火朝天，实际上是把精力消耗在无效内耗上头了。来凤县只报一次的探索，抓住了纸面减负的关键切口。推行只报一次之后，数据只采集一次，各部门按需调取共享使用。这就从源头上堵住了重复填报的口子，消解多头报送的压力，破解限时报送带来的仓促应付。技术手段不是花架子，而是实实在在给基层卸包袱。减掉的是纸质表格、线上填报的繁琐，解放的呢是基层干部的时间和精力。形式主义的根子不全在技术，而在工作导向上。有的考核评价，重痕迹轻实际，看台账厚不厚、报表全不全，不看群众满不满意、问题有没有解决。有的部门习惯向下面甩任务，把下发表格、收集材料当成履职，以报送代替落实。如果考核的标尺不变，工作理念不改，就算砍掉旧表格，还会冒出新台账来。关闭旧平台，还会诞生新系统。纸面负担，按下葫芦浮起瓢，减负的成效就难以长久的巩固。来凤只报一次的探索，也恰恰说明减负不等于减责，松绑不等于松劲儿。报表少了，不代表责任轻了。不用再反复填表，就要把功夫下在田间地头，下到群众家里。少了纸面留痕，就要多一些实地核查；少了材料报送，就要多解决急难筹判。工作评判的标尺啊，不再是表格填的漂不漂亮，而是群众的问题化解的彻底不彻底。近日，新京报调查发现，一家为绿茶掀起半步颠、池奈、凤源加岗式茶点、鱼之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为了规避检查，员工还把敌敌畏原液灌到矿泉水瓶里，并且撕掉标签，还使用三无杀鼠剂。有员工就坦言，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我个人是不会去吃的，打死也不会去吃的。在监管部门介入调查的当天晚上，这家公司竟然还在继续作业，而且表面换用合格药品残杀威，实际上还是在使用敌敌畏。目前当地市监部门正在持续调查当中。消杀公司用敌敌畏杀鼠剂给连锁餐厅消杀，这个卫生安全的隐患非常大。敌敌畏毒性很大，存在致癌的风险， 我国部分地区已经限制或者禁止在居民区使用。杀鼠剂在餐厅服务场所更是被明令禁止使用。涉事的这家消杀公司却都拿来给餐饮企业做消杀，完全就是把法律法规、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全都抛到了脑后。报道当中的一些细节真是让人看不下去。还有敌敌畏的农药被不管不顾的喷洒，任凭药剂落在餐具、桌椅等地方，部分厨具附近甚至还摆着食材。已经有十几家店出现了海鲜被敌敌畏打死的情况。敌敌畏有7天的挥发期，但是在完成消杀的第二天，所有的餐饮门店都正常开门营业。这些细节拼凑起来的是一个巨大的食品安全隐患。餐饮消杀本来应该是守护食品安全的一道防线，消杀公司存在的意义是用专业手段保障餐饮环境的卫生安全，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可是当一家存在种种违法违规行为、毫无专业性可言的消杀公司在市场却如鱼得水，甚至监管都管不着的时候，人们就有理由怀疑整个行业的生态究竟

0: 乱到了什么程度，这也值得引起各方的反思。首先是监管部门该雷霆出击了。一款多色自由组合针织开衫被拆成两半分开售卖，想要凑齐一整件，消费者需要两次下单，半片的售价已经接近普通成衣的价位。网友吐槽，女装现在进入了拼好衣时代。这种荒诞的销售模式迅速地引发了热议，也戳中了大众积攒已久的心声，那就是消费者苦女装乱象久矣。网购女装如今也越来越像是开盲盒，尺码越做越小， L 码穿出 S 码的紧绷感，面料呢越来越薄，洗两次就起球变形，超长预售成了常态，苦等几十天才能到手，却发现货不对版，想要退货更是阻碍重重，运费难以全额覆盖，商家推诿扯皮，退换流程费时费力，消费者花钱买衣服却要不断的承担商家投机带来的种种麻烦和风险。服装作为时尚产业，追求新颖独特无可厚非，但是创新不等于玩套路，求异不能舍本逐末。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应该放在版型改良、面料升级、适配普通人身材这些实实在在的正经地方，而不是在销售方式上挖空心思，把一件衣服拆成两半售卖，制造新鲜的噱头，变相抬高消费门槛。层出不穷的乱象背后是行业普遍存在的赚快钱的思维。女装赛道更新迭代快，不少商家把流量摆在产品的前面，为了抢先上新，压缩面料筛选、版型调试、品控检验各个环节，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精修图片、网红推广、直播引流上头，最终把这些营销成本又转嫁到售价之中。滤镜可以美化图片，却掩盖不了粗糙的做工，花哨的营销可以吸引点击，却弥补不了产品本身的短板。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看清了你的套路，失望累积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会用脚投票。如果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都跑光了，那个时候尴尬的又是谁，倒霉的又是谁呢？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一至七月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第五批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来听报道。
4: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5: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 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4: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5: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3: 经常乘坐飞机出行的朋友或许会经历过航班超售的情况，临近登机的时候，广播反复寻找愿意改乘后续航班的志愿者，有人主动让出自己的座位，然后会获得现金的赔偿。现在这道选择题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最近东方航空在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选项，旅客勾选之后，机票会立减50到100元，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这就相当于把让座选择前移到了购票阶段。这样的尝试能不能真正解决超售难题？拿到了50元优惠，其实也意味着个人的行程就有了不确定性，这笔账划不划算呢？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6: 打开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
7: 如果说您选择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时间。
8: 成就催人奋进，奋斗未有穷期，感受时代脉动，凝聚奋进力量，坚定信念，筑牢根基，服务大局，紧盯目标，脚踏实地，增强本领，勇于担当，投身实践。阅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为什么要建立宝石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决定提出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这是从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的战略高度，对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做出的重要制度安排。其重要性、紧迫性可以从2个方面来理解。